0: 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
1: 我失去了她，我爱的女人。
0: 如果你爱她的话，就去找她，跟她谈谈。如果你不迈出这一步，难保她不被别人抢走。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走了。
2: Virgule.